0: 参三班郎成天恩我你如中不平我就乱太北京都能替我小郎看我你平南城一个左同旁不得的同文日不害大马路春明的一世纪公民汉月帝王不让我也去破大马路从从天人里寒山茶水不问说你能看色的哎
1: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0: 哎哎哎哎人龙安福人龙三恶福我就安满我就安阿娘我吞见我不参恶从参一波不参恶不尊大人同中和乱贫穷和你参我把祖国的大长官才你阿鲁
1: 二星五
0: 派你黄恩怨长久此
1: 来二星五
0: 才你阿鲁长久平安

0: 知道让我写的你情歌唱唱唱唱哎呀唱出偏偏不得这都不见今天红你啦
1: 봉사가가만히듣다가손을얼른떼며여럿이오는말이헤맞다그녀의녀석참정말이구먼뭔그녀의자식정신도좋다아그건그런디이매질을어느놈이휘었는가네설문은내가해주마어느놈이했어
2: 왕방울새가하였어요
1: 그놈이독하고모진놈이란말이야이놈정처에독경나를받으러오면은화해일을받아주어부른배가툭터지게할것이오

山西黑吉人哟，要给新人做黑吉人啊那你，黑山我来我临西藏西山一日没有西，黑东就生成那亚多，那么不能养有你个哟，人家生成就养本心和你个气哟，成年人辛苦还无你，女难落一秒，好娘长城中国。梦游我哪里满南呀，啥天气

唱准了你碰撒铁所文明成给就打成了打成了我是관기가공의로구나좋다좋아내점괘를이를텐게들어보소이봉사부채를뚜닥거리며점괘를보대는디관규가공의로구나관규가공을맞았으니관규공망은송사영이라수일대너희알게요한양삼청동이소방으로말로여도